你要嘛呢？苦苦一个，苦苦一个，一发功能，一发功能，给你不玩的呢，不留不来，干咩呀你？不玩的你要嘛呢？马哈呢？八个后打，阿家奥多，阿尼苦苦苦么呢？阿里罗啊，阿里罗啊，伢侬话奥拉特里，干那因不里斯特里，不留不留，不留不来呢？高贝大笨，阿尼呀，你要不黑哈，你要不黑哈，不玩的玩呢？给你阿这个，给你阿这个，给你一米，给你一米，阿苦我们全都我会。阿能因不来这过来哟，我们过你么大，过乌头，飞个飞个，乌干毛哈，伊娃阿勒干鸭飞，鸭里毛你发，滴滴阿班，鸭毛你多不拉乌，阿妈呢，过飞个，啥马塔里，阿个能因，马过乌不塔，个个里伊，过我们老胖，阿妈发里，黑罗威，阿能因不来这过来喏，我们过你么大，过乌头，哇伊个，我们过了，不留不来，我们个呢，过里阿头，阿过嘛呢，马一个。所以说我们弟弟哈玩弄玩弄哥哥后来黑你某哈黑你某哈不如卡的克不如卡的克一把家哈我有你妈的黑包的克阿尼呀哭哭咯我的佛太威阿里一我娃打了哭了哟妈妈的哭哭一个特哭一个特飞个都管他吃个了我不来的会我一阿的压到欧贝压那个里呼里哈压妈你妈说明他的没往里了不留呗不留呗不往里下一个我下一个我个可怜娃呢，顾不化，可怜毛子，太压力不够大。再有，阿尼啊，顾乌门，阿里伊，罗阿达勒，顾不要哦，妈来个里，顾维克特，飞个，飞压了压了，飞个娃呢，下里里边，飞飞，伢们那妈呢，顾压飞，我要不发，他把人呢，要不里伊，过来带替我，顾阿威，阿里罗阿，娃罗个，阿罗阿，妈妈可怜娃呢，勒顾我的，不如卡勒，娃罗该你，罗阿呀，妈来一个。马龙一发，罗一公，哎，我宝贝，要不要喂？哎，罗阿家，姑妈呢？马龙哥，马龙哥，哎，那干爷家的，不离家，哎，伢侬往头不？头往里不里？不离外，头侬他不弄呢？莫个阿威个，阿里哎，阿里哎，会一百个个，还哥哥，不罗来了，一单家会，哎，哥哥嘛，不罗奥特，阿不去哩，你伢哩，伢哦，我说错位，阿里哎，不离家。妈妈讲你么大，过度干面娘，飞头发，滴滴下，不让侬红了，黑你么子，黑你么子，不如干了，伢侬娃们太白了，不留不来，这个侬娃呢，他不会，阿里不留大了，不要，过不要好，妈妈个过，过一个头，干飞了，干飞了，阿来哪里问，去哪里问，阿大姑妈，别伢么贵，别伢么贵，伢这个侬娃娃呢，他不会，阿里不留大了，过不要好，妈妈个过，过一个头，过一个头，这个上马塔里，上马塔里，妈妈个哦。太多哈，给阿勒干回来了的，阿尼呀，干回来么嘛，不他妈去，不他妈去，你那喊哇，哥哥的阿尼，一把啊，干回去，是不嘛，被嘛过去，阿达，要到妈妈，那个，亚飞，欧维，喂喂喂，喂喂喂，好到嘛，过去哦，不阿爸，弟弟们，哎哎哎，这个喏，那边有，妈都会哎，打哪里哦，闺蜜来，闺蜜来，木拉门，木拉门，太他妈么，弟弟哈，木拉门来。我那么的，干米伢的，不离家伙，伢姑婆，莫伢么昂，莫伢么昂，伢侬么偷不，伢侬么偷不，嘿伢的，哦哦么喂，那天你呀，买一行，不会哈，不会哈，那天他买一嘿，那个，我弄了哇，罗哇，罗哇，干米呀，我弄呀，罗哇么个，给拿不，个个的不离，不离不来，一般拿不啊，你伢的嘿，伢姑咪，姑咪哈呢，哇一卡，哇一卡，我么个事儿搞不，得阿威，我么个不离哈，古天，古天，哎呐。You know, huh?